クラカちゃん、谈社这个真的是来源的来源的，谈社在你非常为你的铁道电话关机了，真可惜了。Q 在的 Hal Ketchum，A Waiting Redemption 的来源的。

在打雷，现在容纳在对，我看你眼睛里热的，丢到那里我一个子，虽然那些从打雷吧，那些阿哥的伊拉公的，阿哥教的，你他阿爸出来的那个肯定完了，阿妈出来的那个肯定完了，我在跟你说，提供的来提出来，国外肯定太大。等了真了，谁等了也走的是呢？阿拉拉够抓到，一到我提的了也得最高的我拉工的，等了也走在带等了些带个真的了，哥啊，其实老在等的，大哥叫那个啊，阿里要奶奶给卡，等了还靠过的个看阿工的，那现在人呢？等了大等了做过的是。虽然固定的送达的那早起点，也难的那红大个，但那你为什么人家个固定的红大个固定干些的生的？外头那种过啊，的人家那个外头那种过啊过啊，让固去固定个，啥就得了过啊？那些说的那早得了，那早的人家去老贵。还可以抵达小区的，那些人从在那位置上那些安的那些从到那卡得完了，这里没拉去，我那打西北到了阿拉山，阿勇到那他肯定拉的，那些从到那虽然那些家你我听的，我听他鼓掌的，那些阿舅的抵了鼓掌，你到那这里往大去，也鼓得卡拉沙他来往大去上高地。一个为了个家的，天天从那打听这个少年，一个也搞过那的打工这个少年，上过我那地回来是，上过我那地回，啊，这种当然，你到那的后里那里听这个上，不提什么打工，这里那个，他的话这里那个在打工挣过了，哎，这个。你为什么公司在跌打？哎，这个，你为什么在开头了在哪在那玩啊？哎，现在当然了，等到中国德国在开的，也给那在那的哈拉听，给那的就第二个了，大概那的，你为什么来给我提供啊？那时候我老一代那会个打哈拉听。就第二个啦，但是给那个，但是也是好的，但是早的也是好的，但那种个啦，他还就是天气热啦，你得那老一点的过好的，阿妹那种的人家一旦的过来过来，为了过这把过那种个，阿妹看你了你的第二个少年。因为现在那些我来通掉的，因为现在公车那些我来通，在南山在那里用的也我来通，在地里上在那叫人用，地里那个在那外打下来在那叫人用用得来，在地里上在那叫人，啊，这个在在那还搞的，你丢那些种在那个高高了的是，也听叫他的来哈这里听的。跳了进来，他的话的那个在大哥这一带吧，开跳了的那阵呢，我过往一定是这个我了。因为现在呢，我那同学哩，对对呢，不是对这里，阿人对对一下的，一切在那还过带我在客厅。你到那去做，到那去做，到那过地个，过在但是，当你那容易多的呢，再多的呢，听那个少呢。我从国内的外国出来看的，这里莫拉大西北到了阿拉后裔大西，在那个走到了这个，你肯定拉他。现在那些那些走到那个，你在那些海后里拉过我，我天靠国家，你为出来公司这的，哎，国家这第一个是，那些大口牛，国家那些走到呢。那种的人呢，给起来贵，啊，你得嘛死哇？那种，哎，这个，

0: 那低了吗？得
1: 啊。
0: 有个小孩儿，6.39，就今年头帮老虎理账，给理的还6.9，哎，拍单也是看厉害的，哎，这大做啥差账？A contract acknowledge the standing party do not this law not underneath，而且答应和 AUSD。哎，他老好像东西具体啥呢？
1: 啊，
0: 他想就
1: 可以啊，那个 B Benaz Petsihanito 啊，Ron Janvier 也 Janvier Alberta 这啊，那也把你都啊，那 Cut Two Three Tracy Chapman Two Two Baby King The Thrill Is Gone 和 New 那拜见，都看你 On Do Not In Hasty 那个。